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以赛亚书58章第8节，经文说：耶和华的荣光必作你的后盾。有神的荣耀作为我们的后盾，我们就无需惧怕。在旷野，神用云柱火柱昼夜引导他的百姓。今天我们也会在神的看顾保护之下成圣，并且经历得胜。让我们以神为乐，信靠神的信实和慈爱，将一切的忧虑和重担都卸给他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：奉献是顺服的标记。我们思想，奉献是顺服的标记，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16章1到14节。哥林多前书16章1到14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耶稣是全世界与我。

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一到十四节，论到为圣徒捐钱，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众教会，你们也当怎样行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。及至我来到了，你们写信举荐神。

谁，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。若我也该去，他们可以和我同去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，既经过了，就要到你们那里去，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，或者也过冬。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。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，主若许我，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。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，只等到五旬节，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，并且反对的人也多。若是提摩太来到，你们要留心，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，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，像我一样，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，只要送他平安前行，叫他到我这里来，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。至于兄弟亚波罗，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，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，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。你们务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的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，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6章1到14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二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6章2节。经文说道：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。哥林多前书16章2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前书16章2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。哥林多前书16章2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奉献是顺服的标记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。保罗说个人，就是说我们的奉献应该是个人的。保罗认为奉献是应该周而复始的，所以他强调每逢七日的第一日。保罗觉得奉献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，那是指按比例照着收入分配。神会把福气倾倒回应我们的奉献，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奉献能把福音的佳美信息遍传，我们何处蒙福就该奉献给何处。要是某一项圣功曾祝福了你，那些施行圣功的人无疑就是神金钱的好管家，而你支援这项圣功是责无旁贷的。奉献的动机很重要。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曾这样提醒他们：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作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，最好的方法

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
今天我们思想奉献是顺服的标记这个题目。保罗在传道之余竭力行善，为有缺乏的肢体募集资源，好供给圣徒。他并不认为呼吁人奉献有任何错误或不属灵。他甚至给哥林多人拟定一个计划，在每个主日，信徒带来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钱，汇集成一笔资金。当他来的时候，他们把钱准备好，不要当场献凑。这些爱心奉献必须是出于乐意，而不是出于勉强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做难，不勉强。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保罗盼望这些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的救济能补圣徒的缺乏，并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哥林多前书16:3-4，保罗说，及至我来到了，你们写信举荐谁，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，若我也该去，他们可以和我同去。在处理奉献的事情上，保罗不是将这些奉献只委托给一个人，也不是全交给保罗自己处理，而是由各教会选出可靠的人来，免得有人因为收的捐款很多就挑他的不是，而盼望所做的透明公开。哥林多后书8:21，保罗说，我们留心行光明的事，不但在主面前，就在人面前也是这样。使徒行传20:4记载，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比罗斯的儿子索巴特、铁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宫都，还有特庇人该由并提摩太，又有亚细亚人推基古和特罗菲摩。保罗随同七人小组要一块儿将捐项带到耶路撒冷，这些人都是保罗所结的果子，是众教会的代表，是大家信得过的。保罗经常这样行，罗马书15:25-29，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信徒说，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，因为马其顿人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，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，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。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，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。等我办完了这事，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，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。我也晓得去的时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。使徒行传24:17，保罗在罗马巡抚腓力斯面前为自己答辩的时候提到，过了几年，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。孙大中赞同解经王子摩根的说法，就是希伯来书是保罗在罗马坐监时路加根据保罗的教导写成的。如果你注意希伯来书13:16，作者提到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这符合保罗为圣徒捐钱的一贯作风。奉献是基督徒的特权，是对神主权的承认，也是对神恩典的回应。大卫说，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？大卫的奉献是在他活着的时候，还有生命气息，还能支配神给他的产业的时候，他努力奉献，因为他心里爱神。在奉献的事上，
要先让主得着我们，以致凡我们所献的都是愿意的。奉献金钱其实是奉献自己最可以让人看见的地方。唐崇荣牧师在主领的聚会里，每逢要举行奉献的时候，他总是呼吁，不是基督徒的可以不用奉献，不明白奉献意义的请你不用奉献，不甘心奉献的也不要奉献。先把这三点提出来，大家清楚之后才举行。美国知名的牧者华伦·威斯比牧师说，哪怕你奉献的比你内心打算奉献的还多，但神记录下来的还是你内心的数量，因为你甘心献的就是这些。华伦·威斯比牧师他还提到，美国一位牧者举行奉献时会向没有信主的朋友清楚表示，若你还没有信主，教会不但不要求你奉献，相反的，教会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，就是借着信耶稣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当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时，神就已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了。你若甘心把自己献给神，奉献就没有困难。大卫说，我算什么？我的名算什么？竟能如此乐意奉献，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，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。神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我们在他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一切身外之物都只是暂存的，一切都是从神而来，他是万有之源，万福之本。奉献是提醒我们，万物都是属于神的，就连我们得获财的能力也是他所给的。奉献是蒙恩人的特权，不是重担，因为主活着，我们的奉献就不会是突然的。我们手里的钱是主的，我们应该照着他的赏赐来奉献。奉献不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，不是怕不奉献就得不到神的赐福，不是怕不奉献会引起他人的议论。要知道，在奉献时勉为其难，犹豫再三，神已经不喜悦了。奉献是爱的凭据，是对主爱的报答，对主恩典的偿还。奉献显出我们把心归给他，爱他胜过一切。奉献是顺服的标记，是不可收回的。在主面前，我们只是百般恩赐的管家。我们对主的心如何，就显在我们怎样使用金钱，是否懂得用财物来尊荣他。保罗为耶路撒冷穷困的圣徒募款时，吩咐哥林多信徒，每逢七日的第一日，个人要照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，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。在短短一句话里，还有四个重要的奉献原则：第一，个人参与；第二，定期预备；第三，按着所得比例献上；第四，事先留好。奉献不是临时被气氛推动，而是有备而来。就像玛利亚把真拿的香膏已经准备好了，而且打破玉瓶，把膏浇在耶稣身上。

不感到是枉费。一颗被恩典得着的心，必然会乐意奉献。保罗称赞马其顿众教会，说他们在极穷之间，仍然显出格外的乐捐，并且是先把自己献给主，又归附了我们。把自己献给主，是生命主权的转移。我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人了，而是主的人了。人都已经归给基督了，生命属于主，金钱就不再是我的主人，而成为服侍主的工具。真正的奉献是由主权转移开始，主权转移了，就不会是守财奴。基督是我的主，我就不问我要奉献多少给神，而是主交给我的一切，我要怎么管理？不是我对神有多慷慨，而是神对我的恩典，我了解有多深。基督放下天上的丰富，甘愿为我承受痛苦。我所得的不只是物质上的祝福，更是罪得赦免，与神相交，得着儿女的身份，圣灵的同在，以及永生。神在基督里把说不尽的恩赐已经给了我了，我要怎样爱他，怎样报答他。真正的奉献始于十字架前的惊叹，也终于对十字架的回应。想到主为我所做的，他本来富足，竟为我成了贫穷，好叫我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他配得我献上所有的来尊荣他。肯奉献的心是神所赐的。神的恩典并不是先让马其顿人在金钱上富有起来，而是先使他们在喜乐上富足。正是极大的喜乐与贫穷相遇，才涌流出不可思议的慷慨。奉献的能力不取决于你所有的，而取决于基督是否成为你的满足和喜乐。你乐意把从主所得的献给他，并且相信他会继续供应你。你的保障是他，而不是你手里的财物。用存款来衡量安全感，用比较来决定快乐，结果就是使你只为自己积财，却在神面前不富足。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使死人复活、使无变为有的神，是复活的主，是对神的统治跟护理的信赖，而不是依靠我们手中有限的财物。保罗对腓立比人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奉献是个人对神的顺服，而这顺服的背后是对神的信靠。神要用托付我们的钱财成为促进别人福祉的资源，他有一切的主权。保罗教导哥林多人，奉献应当定期，成为习惯，成为喜乐。初代信徒在七日的头一日，主复活的日子聚会，握笔也收奉献。定期奉献能使自己的奉献不受一时情绪支配，让感恩成为习惯。按神所赐的比例奉献，蒙恩越多，感恩也越多。神给我财富，不只是提高我的个人生活水平，也是提高我服侍他人的能力。他说，我多给谁，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，就向谁多要。抽出来留着，表示预先计划好，心里着定，在神清楚的话语、祷告跟责任之下做出决定。时候到了，就高高兴兴的、欢欢喜喜的把它摆上。保罗不要信徒等他来到才匆促的凑钱，因为临时的压力容易产生勉强，也容易使善意落空，好事不成为美事。让奉献不是一时感动，而成为习惯。
习惯以后就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，有什么功劳，就能体会奉献的自由。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牧者在奉献的事上可以劝勉教导会众，用真理唤醒良心，而不是用压力来操控情绪。有人问了，那奉献的钱做什么用途呢？用在神的家里，要让神的仓库有粮，用在神所吩咐的当做的圣工上。你在何处蒙福，要纪念不忘，留心观察。若教义是忠于圣经的，治理又诚信，果效能真正造就人，这样的圣工就要多多奉献。奉献也表示对真理的认同，愿意与某项工作一同有份。神要用我们所献上的，让教会、让可信的福音事工和有需要者得到持续的供应。奉献要在神面前能够荣耀神，而管理奉献要在人面前无可指责，这是另外一个话题，今天孙道中就不多谈了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教导我们善用你的恩赐，做你忠心有见识的好管家，不把你所托付的资源据为己有，把你赐的恩典扣下，而是乐意献上。在旧约，你用十一奉献来启蒙你的百姓，新约你呼召我们把自己献给你。主啊，我们乐意顺服你，我们的心在你这里，我们的财宝也在这里，帮助我们让奉献进入家庭的预算优先分别。你是恩典流向我们，要是恩典流经我们，流入他人，我们用什么良器量给人，你就用什么良器量给我们。喜欢奉献、甘心施舍、乐意供给人的心是你所赐的，帮助我们善用暂存的一切，活出把永生当作真正生命的人生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纳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1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“旷野马纳节目”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。重复 btc@liangyou.net。请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。

0: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。
1: 孔子说，五十而知天命，这天命到底是怎样的呢？你好朋友，又是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朋友，你今年多大年龄呢？是不是常听那句话讲，所谓三十而立，四十不惑，五十知天命？是的，五十岁是人生一个很特别的路口。年轻时总以为命运在自己的手里，心想只要努力就能够得到我想要的一切。可是走过半生，渐渐发现人生有许多事不由自己决定，就像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，无法阻止岁月流去，无法保证亲人永远健康，也无法让所有付出都得到相应的回报。于是五十岁真正需要知道的，也许不是我还能得到什么，而是我究竟是谁，我的人生又在谁的手中呢？在你手中，黄有文演唱，一起来收听。

圣经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人的谋算想法挺重要，但不是最终的主宰。所谓知天命，如果从信仰的角度来看，不是认命，也不是消极地接受人生，是在经历过得失以后，终于明白自己是有限的人，同时也开始知道无限的神。50岁以后，不再拥有年轻时的体力，却可能拥有年轻时没有的眼光，不再急着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，却开始知道什么值得真正的珍惜。人生走到这阶段，最珍贵的不是手里有多少的筹码，是心里终于明白，有些事情早该放下，有些道路需要坚持，有些门关上了，不必一直去敲。五十知天命的真正智慧，不是知道命运会把你带到哪里，而是知道无论走到哪里，都甘心乐意把自己交给上帝。唯一的爱慕，一起来收听。

0: 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，叫什么？有音乐频道。哇！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，太棒了！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，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！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。超越4K的无限美丽。有音乐频道 ，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、你、我、我、他、他。
1: 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一个人走到50岁，需要面对的也许不只是年龄带来的焦虑，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：我究竟是谁？到了50岁，职位会改变，孩子会长大，财富有增有减，身体也开始衰老。于是50岁的这个人不得不问：如果这些都慢慢的离开，我还剩下什么？我还能给予什么？我还能陪伴谁？安慰谁？帮助谁？又能为下一代留下什么？这该是一个生命成熟者的发问，不是别人眼中的成功者，却想成为上帝眼中忠心的人。原来所谓知天命，不仅是知道上帝掌管人生，也是知道自己在他面前的身份，只需要重心走好他放在我前面的路。也许这正是一个50岁以后知天命者最珍贵的自由，唯一的使命。一起来欣赏。

50岁，是一个越来越懂得失去的年龄。年轻时觉着人生该是一条不断增加的路，增加学历，增加收入，增加朋友，增加房子，增加成就，仿佛拥有的越多，人生就越成功。可是走过半生以后发现，人生是一条不断的学习放手的路。父母开始老去，孩子渐渐长大，朋友各自奔忙，自己的身体也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强健，曾经熟悉的环境也在一点一点的改变，甚至有些人曾经每天陪伴我们，如今只能留在记忆当中。诗篇里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数算不是让人害怕时间正在流逝，更多是提醒，因为人生有限，所以眼前的一切要更加的珍惜。圣经说，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有出生也有死亡，有相聚也有离别，有得到也有失去，这些规律你我不逃避，也无以逃避，却是在规律之中相信上帝掌权。数算自己的日子，一起来欣赏

0: 将人与人连接，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，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，生命不再一样。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。
1: 与你有约，朋友，你发现吗？人进入了四五十岁，年龄把人生划到了后半个段落，会开始略微感受孔子所谓“五十而知天命”的感慨。但我觉得“五十而知天命”似乎稍微晚了一些，因为今天的你我知道，这天命关乎神的旨意怎样具体临到一个人，好让那人领受呼召，完成神在自己身上的托付和使命。倘若五十方知天命，那么十五有志于学的志又是什么？三十而立的立有什么凭据？四十而不惑的惑又是被什么药所解的？作为基督徒，实在需要花时间经历在神面前的反复挣扎，知道神的旨意对于人意味着什么，知道神的呼召临到你我是叫一个人拿得起什么，又放得下什么。另一方面，我开始怀疑孔子，也怀疑一切五十岁的人，他们真的可以随着年龄的自然增加而领会到超自然的天命、旨意和恩典吗？他们知道天命的天是造物主上帝吗？他们知道上帝的奥秘就是基督吗？他们知道上帝所设的道路、真理和生命不只是六十耳顺，其实从心所欲不逾矩，而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并他从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直到再来吗？五十知天命会不会太晚？倘若五十能知天命，也是一件不错的事。知天知命本质上是更深的认识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，知天知命本质上是你我更加爱慕神的旨意，更加甘心乐意地跟随基督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。知天知命本质上是知道为义受苦受逼迫的福分，知道自己在天国里因此而将领受的赏赐并积存的财宝。我的生命献给你，一起来收听